0: 迎收看5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美国之音各中文平台上同步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公布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德黑兰续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战略部长海格塞斯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发表讲话。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指，台海冲突可能引发美中核升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
0: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公布了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并称他将在战情室的会议中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在战情室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特朗普总统离开时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表示，他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特朗普在帖子中列出的前两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皆不受限制。他还提到另外3项条件，包括所有水雷炸弹若有任何的存在必须被销毁，以及自从11个月前美军以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一直深埋于地下的伊朗武器级浓缩铀，也被称为核尘埃，将由美国挖掘，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和合作，将其摧毁。特朗普列出的最后一条条件是，在进一步通知之前，与伊朗政权不会有金钱交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五在 X 平台上发文称，美国军队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5月29日，已有11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道，以确保没有任何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萨克·达尔。

0: 在这场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致力于协助巩固美伊双方的停火局面。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关于这一次会晤的会议纪要显示，卢比奥感谢巴基斯坦在协助实现特朗普总统的中东和平愿景方面持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且感谢其在对伊事务中所做出的调解努力。
1: 而在美国和伊朗仍在谈判要达成这个和平协议之际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代表团星期五也在五角大楼举行了自从1993年以来的首次直接安全会谈，美国希望能够推动双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的安全协议。来关心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的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也致函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要求加强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的审查，以应对潜在的安全漏洞。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来自密西根的两位民主党联邦议员，参议员埃里萨·斯洛特金和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星期三在密西根州的一个政策会议上宣布，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的立法。斯洛特金在新闻稿中说，中国汽车产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巨额补贴，使其能够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并迅速涌入新市场。他指出，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在欧洲和南美洲迅速上演。他说，来自中国的联网汽车的威胁如今已逼近我们南北后院。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联网汽车进入美国，这包括在中国制造或设计的联网汽车，以及由中国公司或中国公司持股超过15%的实体制造的汽车。法案甚至阻止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密西根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州的边境城市进行短期访问的中国制造的汽车。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8000 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除了聚焦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之外，美国国会也持续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两名美国的国会众议员跨党推出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达赖喇嘛尊者未来一旦圆寂之后，继续和西藏的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接触。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国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遗憾的是达赖喇嘛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确保美国政府拥有必要的权威和手段，继续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发声。为此，我们必须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将其视为西藏人民合法的、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这项法案的提出被视为国会两党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举措。根据该法案内容，美国将确立一项政策，

0: 就是通过直接渠道以及通过由西藏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宗教文化领袖与西藏人民保持接触。法案还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体现了达赖喇嘛所建立的西藏人民治理体系的延续性，支持西藏人民依据国际法自由行使包括自觉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普世权利，并重申美国致力于推动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并将此视为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事务。此外，法案还倡导赋予藏人行政中央在联合国体系及相关国际机构的观察员地位，并主张美国政府以更高级别接待藏人行政中央官员，给予相应外交礼遇，包括提供外交安保、特权及豁免待遇等。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前夕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称，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一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还指出，由于美中之间缺乏完善的核风险管控机制，如果美中两国因为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很可能会升级至核战争的层面。而最新的卫星图像也显示，中国正在新疆和甘肃沙漠地区扩建核导弹相关设施，强化所谓的二次核反击能力。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证实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护卫舰在上周例行穿越台湾海峡。台湾表示，台海属于国际水域，各国享有自由航行权，而中国则批评有关的行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安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五角大楼表示，他将着重阐述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伊朗和台海的局势预计也将成为本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焦点话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3: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4: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2: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5: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2: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4: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2: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2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4: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2: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有关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观察重点，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以及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今年的对话会是在星期五晚上开始，星期天结束。

新加坡国防部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这次的会议，其中包括了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的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往年中。

0: 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来提供更多的战略保证。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径，也令中国的亚洲邻国感到担忧。 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方面更喜欢自己能够掌控的场合，而香格里拉对话并不是中方能够控制的，因为呢，在那里有大量的西方媒体在场，他们会对董军发出尖锐的提问。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the Chinese decision.
2: 我对中方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失望。美国战争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能够会面的机会并不多。虽然他们曾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并排而坐，但我认为那并不是一次真正有实质内容的交流。因此，我觉得中方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有些目光短浅。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和报道，感谢湘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5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美国之音各中文平台上同步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公布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德黑兰需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战略部长海格塞斯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发表讲话。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指，台海冲突可能引发美中核升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
0: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公布了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并称他将在战情室的会议中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在战情室进行了为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特朗普总统离开时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表示，他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特朗普在帖子中列出的前2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皆不受限制。他还提到另外3项条件，包括所有水雷炸弹若有任何的存在必须被销毁，以及自从11个月前美军以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一直深埋于地下的伊朗武器级浓缩铀，也被称为核尘埃，将由美国挖掘，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和合作，将其摧毁。特朗普列出的最后一条条件是，在进一步通知之前，与伊朗政权不会有金钱交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五在 X 平台上发文称，美国军队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5月29日，已有11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道，以确保没有任何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萨克·达尔。在这场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致力于协助巩固美伊双方的停火局面。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关于这一次会晤的会议纪要显示，卢比奥感谢巴基斯坦在协助实现特朗普总统的中东和平愿景方面持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且感谢其在对伊事务中所做出的调解努力。
0: 而在美国和伊朗仍在谈判要达成这个和平协议之际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代表团星期五也在五角大楼举行了自从1993年以来的

0: 首次直接安全会谈，美国希望能够推动双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的安全协议。来关心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的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也致函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要求加强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的审查，以应对潜在的安全漏洞。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来自密西根的两位民主党联邦议员，参议员埃里萨·斯洛特金和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星期三在密西根州的一个政策会议上宣布，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的立法。斯洛特金在新闻稿中说，中国汽车产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巨额补贴，使其能够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并迅速涌入新市场。他指出，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在欧洲和南美洲迅速上演。他说，来自中国的联网汽车的威胁如今已逼近我们南北后院。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联网汽车进入美国，这包括在中国制造或设计的联网汽车，以及由中国公司或中国公司持股超过15%的实体制造的汽车。法案甚至阻止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密西根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州的边境城市进行短期访问的中国制造的汽车。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8000 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聚焦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之外，美国国会也持续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两名美国的国会众议员跨党推出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达赖喇嘛尊者未来一旦圆寂之后，继续和西藏的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接触。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国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遗憾的是达赖喇嘛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确保美国政府拥有必要的权威和手段，继续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发声。为此，我们必须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将其视为西藏人民合法的、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这项法案的提出被视为国会两党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举措。根据该法案内容，美国将确立一项政策，也就是通过直接渠道以及通过由西藏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宗教文化领袖与西藏人民保持接触。法案还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体现了达赖喇嘛所建立的西藏人民治理体系的延续性，支持西藏人民依据国际法自由行使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普世权利，并重申美国致力于推动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并将此视为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事务。此外，法案还倡导赋予藏人行政中央在联合国体系及相关国际机构的观察员地位，并主张美国政府以更高级别接待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及

0: 相应外交礼遇，包括提供外交安保、特权及豁免待遇等。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前夕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称，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一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还指出，由于美中之间缺乏完善的核风险管控机制，如果美中两国因为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很可能会升级至核战争的层面。而最新的卫星图像也显示，中国正在新疆和甘肃沙漠地区扩建核导弹相关设施，强化所谓的二次核反击能力。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证实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护卫舰在上周例行穿越台湾海峡。台湾表示，台海属于国际水域，各国享有自由航行权，而中国则批评有关的行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安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五角大楼表示，他将着重阐述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伊朗和台海的局势预计也将成为本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焦点话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3: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4: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2: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5: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2: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4: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2: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2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4: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2: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有关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观察重点，下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以及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今年的对话会是在星期五晚上开始，星期天结束。新加坡国防部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这次的会议，其中包括了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的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往年中国也会派国防部长出席，美中防长的会晤以及他们的讯息通常是对话会上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不过今年中国防长董军连续第二次缺席了对话会，今年中国再次指派出学者出席。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对路透社表示，中国这次仅派学者参加这个

0: 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来提供更多的战略保证。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径，也令中国的亚洲邻国感到担忧。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方面更喜欢自己能够掌控的场合，而香格里拉对话并不是中方能够控制的，因为呢，在那里有大量的西方媒体在场，他们会对董军发出尖锐的提问。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the Chinese decision.
2: 我对中方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失望。美国战争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能够会面的机会并不多。虽然他们曾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并排而坐，但我认为那并不是一次真正有实质内容的交流。因此，我觉得中方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有些目光短浅。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和报道，感谢湘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5月30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美国之音各中文平台上同步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公布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德黑兰区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战略部长海格塞斯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发表讲话。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指，台海冲突可能引发美中核升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
0: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公布了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并称他将在战情室的会议中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在战情室进行了为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特朗普总统离开时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表示，他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特朗普在帖子中列出的前2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皆不受限制。他还提到另外3项条件，包括所有水雷炸弹若有任何的存在必须被销毁，以及自从11个月前美军以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一直深埋于地下的伊朗武器级浓缩铀，也被称为核尘埃，将由美国挖掘，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和合作，将其摧毁。特朗普列出的最后一条条件是，在进一步通知之前，与伊朗政权不会有金钱交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五在 X 平台上发文称，美国军队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5月29日，已有11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道，以确保没有任何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萨克·达尔。在这场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致力于协助巩固美伊双方的停火局面。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关于这一次会晤的会议纪要显示，卢比奥感谢巴基斯坦在协助实现特朗普总统的中东和平愿景方面持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且感谢其在对伊事务中所做出的调解努力。
0: 而在美国和伊朗仍在谈判要达成这个和平协议之际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代表团星期五也在五角大楼举行了自从1993年以来

0: 的首次直接安全会谈，美国希望能够推动双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的安全协议。来关心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的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也致函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要求加强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的审查，以应对潜在的安全漏洞。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来自密西根的两位民主党联邦议员，参议员埃里萨·斯洛特金和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星期三在密西根州的一个政策会议上宣布，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的立法。斯洛特金在新闻稿中说，中国汽车产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巨额补贴，使其能够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并迅速涌入新市场。他指出，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在欧洲和南美洲迅速上演。他说，来自中国的联网汽车的威胁如今已逼近我们南北后院。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联网汽车进入美国，这包括在中国制造或设计的联网汽车，以及由中国公司或中国公司持股超过15%的实体制造的汽车。法案甚至阻止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密西根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州的边境城市进行短期访问的中国制造的汽车。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8000 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聚焦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之外，美国国会也持续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两名美国的国会众议员跨党推出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达赖喇嘛尊者未来一旦圆寂之后，继续和西藏的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接触。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国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遗憾的是达赖喇嘛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确保美国政府拥有必要的权威和手段，继续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发声，为此我们必须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将其视为西藏人民合法的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这项法案的提出被视为国会两党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举措。根据该法案内容，美国将确立一项政策，也就是通过直接渠道以及通过由西藏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宗教文化领袖与西藏人民保持接触。法案还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体现了达赖喇嘛所建立的西藏人民治理体系的延续性，支持西藏人民依据国际法自由行使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普世权利，并重申美国致力于推动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并将此视为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事务。此外，法案还倡导赋予藏人行政中央在联合国体系及相关国际机构的观察员地位，并主张美国政府以更高级别接待藏人行政中央官员。

0: 给予相应外交礼遇，包括提供外交安保、特权及豁免待遇等。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前夕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称，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一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还指出，由于美中之间缺乏完善的核风险管控机制，如果美中两国因为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很可能会升级至核战争的层面。而最新的卫星图像也显示，中国正在新疆和甘肃沙漠地区扩建核导弹相关设施，强化所谓的二次核反击能力。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证实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护卫舰在上周例行穿越台湾海峡。台湾表示，台海属于国际水域，各国享有自由航行权，而中国则批评有关的行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安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五角大楼表示，他将着重阐述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伊朗和台海的局势预计也将成为本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焦点话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3: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4: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2: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5: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2: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4: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2: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两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4: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2: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有关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观察重点，下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以及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今年的对话会是在星期五晚上开始，星期天结束。新加坡国防部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这次的会议，其中包括了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的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往年中国也会派国防部长出席，美中防长的会晤以及他们的讯息通常是对话会上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不过今年中国防长董军连续第二次缺席了对话会，今年中国再次只派出学者出席。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对路透社表示，中国这次仅派学者参加

0: 这个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来提供更多的战略保证。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径，也令中国的亚洲邻国感到担忧。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方面更喜欢自己能够掌控的场合，而香格里拉对话并不是中方能够控制的，因为呢，在那里有大量的西方媒体在场，他们会对董军发出尖锐的提问。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the Chinese decision.
2: 我对中方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失望。美国战争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能够会面的机会并不多。虽然他们曾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并排而坐，但我认为那并不是一次真正有实质内容的交流。因此，我觉得中方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有些目光短浅。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和报道，感谢湘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5月30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美国之音各中文平台上同步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公布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德黑兰区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战略部长海格塞斯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发表讲话。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指，台海冲突可能引发美中核升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
0: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公布了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件，并称他将在战情室的会议中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过在战情室进行了为长达2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特朗普总统离开时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表示，他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特朗普在帖子中列出的前2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皆不受限制。他还提到另外3项条件，包括所有水雷炸弹若有任何的存在必须被销毁，以及自从11个月前美军以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一直深埋于地下的伊朗武器级浓缩铀，也被称为核尘埃，将由美国挖掘，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和合作，将其摧毁。特朗普列出的最后一条条件是，在进一步通知之前，与伊朗政权不会有金钱交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五在 X 平台上发文称，美国军队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5月29日，已有115艘商业船只被迫改道，以确保没有任何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萨克·达尔，在这场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致力于协助巩固美伊双方的停火局面。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关于这一次会晤的会议纪要显示，卢比奥感谢巴基斯坦在协助实现特朗普总统的中东和平愿景方面持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且感谢其在对伊事务中所做出的调解努力。
0: 而在美国和伊朗仍在谈判要达成这个和平协议之际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代表团星期五也在五角大楼举行了自从1993年以来的

0: 首次直接安全会谈，美国希望能够推动双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的安全协议。来关心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新的法案，禁止中国的智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也致函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要求加强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的审查，以应对潜在的安全漏洞。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来自密西根的两位民主党联邦议员，参议员埃里萨·斯洛特金和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星期三在密西根州的一个政策会议上宣布，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的立法。斯洛特金在新闻稿中说，中国汽车产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巨额补贴，使其能够以低价击败竞争对手，并迅速涌入新市场。他指出，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在欧洲和南美洲迅速上演。他说，来自中国的联网汽车的威胁如今已逼近我们南北后院。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威胁法案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联网汽车进入美国，这包括在中国制造或设计的联网汽车，以及由中国公司或中国公司持股超过15%的实体制造的汽车。法案甚至阻止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密西根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州的边境城市进行短期访问的中国制造的汽车。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8000 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除了聚焦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之外，美国国会也持续在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两名美国的国会众议员跨党推出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达赖喇嘛尊者未来一旦圆寂之后，继续和西藏的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保持接触。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国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遗憾的是达赖喇嘛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确保美国政府拥有必要的权威和手段，继续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发声。为此，我们必须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将其视为西藏人民合法的、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这项法案的提出被视为国会两党近年来持续推动涉藏政策的最新举措。根据该法案内容，美国将确立一项政策，也就是通过直接渠道以及通过由西藏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宗教文化领袖与西藏人民保持接触。法案还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体现了达赖喇嘛所建立的西藏人民治理体系的延续性，支持西藏人民依据国际法自由行使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普世权利，并重申美国致力于推动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争端，并将此视为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事务。此外，法案还倡导赋予藏人行政中央在联合国体系及相关国际机构的观察员地位，并主张美国政府以更高级别接待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及

0: 相应外交礼遇，包括提供外交安保、特权及豁免待遇等。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前夕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称，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一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还指出，由于美中之间缺乏完善的核风险管控机制，如果美中两国因为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很可能会升级至核战争的层面。而最新的卫星图像也显示，中国正在新疆和甘肃沙漠地区扩建核导弹相关设施，强化所谓的二次核反击能力。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证实皇家海军夏洛特敦号护卫舰在上周例行穿越台湾海峡。台湾表示，台海属于国际水域，各国享有自由航行权，而中国则批评有关的行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安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五角大楼表示，他将着重阐述美国的印太战略，而伊朗和台海的局势预计也将成为本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焦点话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3: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4: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2: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5: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2: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4: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2: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两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4: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2: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有关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观察重点，下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以及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今年的对话会是在星期五晚上开始，星期天结束。新加坡国防部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这次的会议，其中包括了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的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往年中国也会派国防部长出席，美中防长的会晤以及他们的讯息通常是对话会上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不过今年中国防长董军连续第二次缺席了对话会，今年中国再次指派出学者出席。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对路透社表示，中国这次仅派学者参加这个

0: 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来提供更多的战略保证。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径，也令中国的亚洲邻国感到担忧。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方面更喜欢自己能够掌控的场合，而香格里拉对话并不是中方能够控制的，因为呢，在那里有大量的西方媒体在场，他们会对董军发出尖锐的提问。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the Chinese decision.
2: 我对中方的这一决定感到非常失望。美国战争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能够会面的机会并不多。虽然他们曾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并排而坐，但我认为那并不是一次真正有实质内容的交流。因此，我觉得中方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有些目光短浅。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和报道，感谢湘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王一如。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他说德黑兰必须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We've also seen China engage in the biggest conventional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at has not happened with a strategic reassur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again, that's a point that we make to China when we meet with China.
0: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说，中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常规军事扩张，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
0: 一家权威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若因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层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布了他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该协议旨在巩固美伊冲突中的停火状态。他表示，德黑兰必须承诺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帖子，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在贴文的末尾表示，他即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而这次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仍然没有达成结果。特朗普他同时列出的前两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均不受限制。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发起了代号为“史诗狂怒行动”的攻势，旨在终结伊朗寻求拥有核武器及其他恶意活动。伊朗随后进行了报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船只发动袭击，并且威胁将继续袭击该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输往全球市场的关键水道。4月8号，特朗普总统宣布停火，以便为解决冲突的谈判创造条件。
0: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会晤巴基斯坦外长。与此同时，美国正与伊朗政权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在此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充当调解人，试图巩固美伊冲突中已持续51天的停火局面。星期五，也就是5月29号，卢比奥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在国务院握手致意，但在会谈开始前并未接受记者的提问。美国消息人士星期四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经与德黑兰达成了一项暂定的协议，旨在延长

0: 好，4月8号宣布的停火期限，该停火期限是美国在与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恐怖政权的行动中发布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四对记者说，目前很难确定说何时会签，美国总统特朗普何时会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指出，美伊双方的谈判代表正就几个争议的焦点进行反复的磋商，其中包括伊朗政权的铀浓缩项目以及其武器级的高浓缩铀的储备问题。万斯在谈及伊朗时还表示，我们确认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真诚的谈判，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而且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展。伊朗高级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星期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一条针对此次谈判的强硬信息。他宣称，伊朗从对手那里赢得让步，并非通过对话，而是凭借导弹。他还明确表示，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白宫负责政策与国土安全事务的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做出了重大、实质性且惊人的让步，而就在不久前，这些让步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将发表讲话。五角大楼表示，他将会着重阐述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接下来，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3: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4: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2: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5: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2: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4: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2: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2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4: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2: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另一方面，有关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的最新发展，负责主持星期四白宫简报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3条红线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并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之后，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星期四代班主持白宫简报会。在被问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星期四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延长停火并启动核谈判时，贝森特回答说，美方的谈判团队来回磋商，

0: 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三条红线做出最后决定。
1: 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不能发展核武器，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自由通航。总统不会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他会为美国人民达成一项伟大的协议。
0: 谈到美国在停火期间击落伊朗的无人机，贝森特重申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他说，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的，到目前为止，美国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防御性的。贝森特在记者会上再三强调，美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只是短期的。
1: 天然气价格正在下跌，我的判断是，期货市场也显示，油价将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由于总统推进能源主导政策，美国如今对能源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也更强韧。
0: 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贝森特说，在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并且伊朗同意交出高浓缩铀，同时放弃核计划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摆上谈判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一家权威的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如果因为台湾爆发了军事冲突，局势可能会升级到核战争层面。与此同时，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其偏远的西北沙漠地区大规模扩建核武基础设施，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担忧。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之前，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说，世界正在处于一种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指出，鉴于台湾对北京的战略重要性，与中国的冲突存在升级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升级到核层面。报告还补充说，美中两军目前还没有建立明确的交战规则，以防止双方相互打击对方关键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撰写这个章节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在记者会上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并没有涉及核问题专项讨论。他表示，美中之间在核领域缺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长期积累的对话传统与互信基础，这使得双边的核风险管控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3: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限制令，在世界杯足球赛场地上空及附近宣布了该机构所说的无人机禁飞区。限制措施包括在赛场周围约6公里范围内禁止无人机。世界杯赛事从6月11号开始至7月19号落幕。限制措施还包括在100多家球队的酒店、训练基地和主办城市的球迷区活动周围2公里禁飞无人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布莱恩·贝德福德在声明中说，无人机操作人员若侵犯受限空域，应预料会受到迅速的处置。美国航空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惩罚可包括最高达$100,000的罚款以及刑事指控。与美国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在他们的赛场周围实施了类似的无人机的限制措施。关注市场情况，全球股市星期五整体表现为上涨，油价持续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美伊停火谈判的乐观态度，以及希望通过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无限制的通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星期五早盘下跌了近2%，约至$91一桶。美国基准席德克萨斯中级原油期货交易约是$88一桶，布伦特原油可能创下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月度跌幅，截至星期四已经下跌了近18%。美国三大股指在星期五都有所上涨，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2%，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7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0.2%。

0: 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拉开了帷幕。预计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发表讲话。鉴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说海克塞斯的讲话将会备受关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再次缺席对话会，是本届对话会的另一个关注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说，北京这是错失良机，因为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的战略保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新加坡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此次会议，其中包括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他们的法国、英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同行都出席了本次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主办方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吉格里奇星期五在对话的开幕式上重申了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设立的初衷。他说，从本质上讲，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供各国政府凝聚共识，聚焦困扰本地区的安全挑战，构思解决方案，并凝聚共同推进这些方案的意愿的平台。他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易事。而现在，他援引 IISS 最新发布的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的报告说，现在并非所谓的最佳时期。他说，目前亚太地区安全挑战的步伐、范围和强度都在增加，各国政府不得不对其影响和战略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新加坡时间星期六上午8:30左右发表讲话，主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鉴于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海格塞斯的讲话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此前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感到担忧，想从海格塞斯的讲话中寻求美国是否会降低印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讯息。根据美国战争部的说法，他将重点阐述美国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据报道，预计海格塞斯将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将就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奥库斯项目的二期发表声明，双方将宣布一项关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合作项目。不过，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他的国防部长董军却再次引人注目地缺席了。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中国派出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赴新加坡参会。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告诉路透社，中国仅派学者参加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战略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5月27号在台北举行了自由250活动，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对台湾立法院本月初通过了特别国防预算仪式表示肯定，并且称台湾对其安全所做的投资将使得印太地区更加安全繁荣。同一天，美国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公布了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内容，其中涉台条文将为强化台湾安全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邦的报道。

0: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自由250活动中发表讲话，对台湾立法院5月8号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约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些投资将使美国与整个印太地区更加安全与繁荣。这种协作精神正是此次纪念这个250周年活动的核心所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在这次活动中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与台湾的人民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大勇气，这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赖清德说，尽管台湾和美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距离遥远，但他相信自由让彼此的距离更为接近，民主也让双方的友谊更加紧密。他期盼台美数十年来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基石上所打造的坚如磐石的关系，未来可以持续深化，加强合作。除了认同古立言提到的美台合作成果外，赖清德还强调，他希望能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现状，不容许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台海现状，因为台海和平稳定涉及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其次，台湾与美国应该持续深化经贸合作，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除了执政的民进党外，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到场参加庆祝活动，党主席郑丽文则是提前到场致贺，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即离去。古立言星期三到立法院拜会了韩国瑜。美国在台协会在其社交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两人一同讨论了坚若磐石的美台伙伴关系和台湾的安全优先事项。除了感谢韩国瑜出席自由250活动外，古立言也对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所展现的领导力表达肯定，并称这是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重要一步。贴文说，正如古立言一星期前在中央社专访中所称，美方对立法院通过250亿美元特别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清楚展现出台湾向美国采购关键系统的决心，这些系统在全球都有高度需求。古立言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其他立委在高度内部及外部压力下建立跨党派共识，以支持台湾安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在其网上公布了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草案，该委员会预定6月4号就此草案进行表决。草案文本在与外国有关章节的与印太地区有关事项中，第1242条款是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修改，该条款授权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多达10亿美元的资金。对于此一研拟中的国防授权法条款将为台湾安全合作提供10亿美元资金一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北京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一贯立场，并要求美方落实美中元首峰会中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是美国2025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授权建立的，该法案批准的金额是3亿美元。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授权的金额是10亿美元。目前众议院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把资金维持在同一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呼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和患者的安全隐患。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科顿参议员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科顿于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凯尔·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2023年3月29日之前获批的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表达了担忧，他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在信中，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 8000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允许未经授权的远程访问。CISA 当时警告说，这为恶意中国行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从而可能导致针对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等病症的危险误诊。2025年5月14日 FDA 对康泰 CMS 8000发布了二级召回令。科顿在信中写道，自2023年起， FDA 开始要求医疗器械制造商必须证明其具备强化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方可获得 FDA 的上市前批准。但是，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那些在上述强化网络安全要求生效之前便已上市的医疗器械。科顿表示，为了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的侵害，仍需采取更多措施。科顿强调，保护美国民众的隐私，并确保其健康数据不被敌对国家的网络犯罪分子获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3月18日就美国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及尖端药物的依赖问题举行听证。听证会上，议员和专家们指出，中国正在垄断美国的药品市场，而且这是蓄意设计的结果。多名议员和专家把该问题的重要性提升至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高度。另外，3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一场听证会，题为《外国依赖：中国如何掌控美国药品供应》。这场听证会同样聚焦美国对中国及其他海外来源药品原料和仿制药供应的依赖问题。多位参议员和证人警告说，这种依赖已不只是供应链或成本问题，而是日益突出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风险。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当时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与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已提出清晰标签法案，要求提高药品来源透明度，并暗示委员会接下来还将推动更多立法，目的在通过联邦采购堵塞漏洞，并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在美国地方政府层级，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3月10日致函德克萨斯州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相关的潜在网络安全风险，从而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医疗信息免受数据泄露。阿伯特表示，维护德克萨斯居民的人身安全和保护其个人隐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涉及个人医疗数据这样重要且私密的信息时。他强调，我绝不允许中国共产党监视德克萨斯居民。州属医疗机构必须确保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私人医疗数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且承诺在委员们讨论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1: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市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王一如，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他说德黑兰必须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We've also seen China engage in the biggest conventional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at has not happened with a strategic reassur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again, that's a point that we make to China when we meet with China.
0: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说，中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常规军事扩张，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
0: 一家权威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若因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层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布了他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该协议旨在巩固美伊冲突中的停火状态。他表示，德黑兰必须承诺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帖子，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在贴文的末尾表示，他即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而这次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仍然没有达成结果。特朗普他同时列出的前两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均不受限制。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发起了代号为“史诗狂怒行动”的攻势，旨在终结伊朗寻求拥有核武器及其他恶意活动。伊朗随后进行了报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船只发动袭击，并且威胁将继续袭击该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输往全球市场的关键水道。4月8号。特朗普总统宣布停火，以便为解决冲突的谈判创造条件。
0: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会晤巴基斯坦外长。与此同时，美国正与伊朗政权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在此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充当调解人，试图巩固美伊冲突中已持续51天的停火局面。星期五，也就是5月29号，卢比奥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在国务院握手致意，但在会谈开始前并未接受记者的提问。美国消息人士星期四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经与德黑兰达成了一项暂定的协议，旨在延长4月8号宣布的停火期限。该停火期限是美国在与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恐怖政权的行动中发布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四对记者说，目前很难确定说何时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何时会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指出，美伊双方的谈判代表正就几个争议的焦点进行反复的磋商，其中包括伊朗政权的铀浓缩项目以及其武器级的高浓缩铀的储备问题。万斯在谈及伊朗时还表示，我们确认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真诚的谈判，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而且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展。伊朗高级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星期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一条针对此次谈判的强硬信息，他宣称伊朗从对手那里赢得让步并非通过对话，而是凭借导弹。他还明确表示，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白宫负责政策与国土安全事务的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做出了重大、实质性且惊人的让步，而就在不久前，这些让步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将发表讲话。 五角大楼表示，他将会着重阐述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接下来，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2: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5: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4: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6: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4: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5: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4: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两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5: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4: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另一方面，有关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的最新发展，负责主持星期四白宫简报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三条红线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并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之后，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星期四代班主持白宫简报会。在被问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星期四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延长停火并启动核谈判时，贝森特回答说，美方的谈判团队来回磋商，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三条红线做出最后决定。
5: 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不能发展核武器，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自由通航。总统不会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他会为美国人民达成一项伟大的协议。
1: 谈到美国在停火期间击落伊朗的无人机，贝森特重申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

0: 他说，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的，到目前为止，美国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防御性的。贝森特在记者会上再三强调，美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只是短期的。
1: 天然气价格正在下跌，我的判断是期货市场也显示油价将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由于总统推进能源主导政策，美国如今对能源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也更强韧。
0: 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贝森特说，在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并且伊朗同意交出高浓缩油，同时放弃核计划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摆上谈判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一家权威的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如果因为台湾爆发了军事冲突，局势可能会升级到核战争层面。与此同时，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其偏远的西北沙漠地区大规模扩建核武基础设施，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担忧。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之前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说，世界正在处于一种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指出，鉴于台湾对北京的战略重要性，与中国的冲突存在升级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升级到核层面。报告还补充说，美中两军目前还没有建立明确的交战规则，以防止双方相互打击对方关键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撰写这个章节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在记者会上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并没有涉及核问题专项讨论。他表示，美中之间在核领域缺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长期积累的对话传统与互信基础，这使得双边的核风险管控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2: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限制令，在世界杯足球赛场地上空及附近宣布了该机构所说的无人机禁飞区。限制措施包括在赛场周围约6公里范围内禁止无人机。世界杯赛事从6月11号开始至7月19号落幕。限制措施还包括在100多家球队的酒店、训练基地和主办城市的球迷区活动周围2公里禁飞无人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布莱恩·贝德福德在声明中说，无人机操作人员若侵犯受限空域，应预料会受到迅速的处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惩罚可包括最高达10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刑事指控。与美国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在他们的赛场周围实施了类似的无人机的限制措施。关注市场情况，全球股市星期五整体表现为上涨，油价持续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美伊停火谈判的乐观态度，以及希望通过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无限制的通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星期五早盘下跌了近2%，约至91美元一桶。美国基准席德克萨斯中级原油期货交易约是88美元一桶，布伦特原油可能创下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月度跌幅，截至星期四已经下跌了近18%。美国三大股指在星期五都有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2%，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7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0.2%。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

0: 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拉开了帷幕。预计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发表讲话。鉴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说海克塞斯的讲话将会备受关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再次缺席对话会，是本届对话会的另一个关注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说，北京这是错失良机，因为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的战略保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新加坡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此次会议，其中包括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他们的法国、英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同行都出席了本次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主办方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吉格里奇星期五在对话的开幕式上重申了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设立的初衷。他说，从本质上讲，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供各国政府凝聚共识，聚焦困扰本地区的安全挑战，构思解决方案并凝聚共同推进这些方案的意愿的平台。他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易事。而现在，他援引 IISS 最新发布的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的报告说，现在并非所谓的最佳时期。他说，目前亚太地区安全挑战的步伐、范围和强度都在增加，各国政府不得不对其影响和战略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新加坡时间星期六上午8:30左右发表讲话，主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鉴于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海格塞斯的讲话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此前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感到担忧，想从海格塞斯的讲话中寻求美国是否会降低印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讯息。根据美国战争部的说法，他将重点阐述美国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据报道，预计海格塞斯将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将就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奥库斯项目的二期发表声明，双方将宣布一项关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合作项目。不过，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他的国防部长董军却再次引人注目地缺席了。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中国派出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赴新加坡参会。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告诉路透社，中国仅派学者参加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战略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5月27号在台北举行了自由250活动，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对台湾立法院本月初通过了特别国防预算一事表示肯定，并且称台湾对其安全所做的投资将使得印太地区更加安全繁荣。同一天，美国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公布了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内容，其中涉台条文将为强化台湾安全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邦的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自由250活动中发表讲话，对台湾立法院5月8号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约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些投资将使美国与整个印太地区更加安全与繁荣。这种协作精神正是此次纪念这个250周年活动的核心所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在这次活动中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与台湾的人民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大勇气，这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赖清德说，尽管台湾和美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距离遥远，但他相信自由让彼此的距离更为接近，民主也让双方的友谊更加紧密。他期盼台美数十年来在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的基石上所打造的坚如磐石的关系，未来可以持续深化，加强合作。除了认同古立言提到的美台合作成果外，赖清德还强调，他希望能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现状，不容许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台海现状，因为台海和平稳定涉及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其次，台湾与美国应该持续深化经贸合作，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除了执政的民进党外，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到场参加庆祝活动，党主席郑丽文则是提前到场致贺，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即离去。古立言星期三到立法院拜会了韩国瑜。美国在台协会在其社交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两人一同讨论了坚若磐石的美台伙伴关系和台湾的安全优先事项。除了感谢韩国瑜出席自由250活动外，古立言也对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所展现的领导力表达肯定，并称这是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重要一步。贴文说，正如古立言一星期前在中央社专访中所称，美方对立法院通过250亿美元特别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清楚展现出台湾向美国采购关键系统的决心，这些系统在全球都有高度需求。古立言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其他立委在高度内部及外部压力下建立跨党派共识，以支持台湾安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在其网上公布了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草案，该委员会预定6月4号就此草案进行表决。草案文本在与外国有关章节的与印太地区有关事项中，第1242条款是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修改。该条款授权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多达10亿美元的资金。对于此议研拟中的国防授权法条款将为台湾安全合作提供10亿美元资金一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 北京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一贯立场，并要求美方落实美中元首峰会中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是美国2025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授权建立的，该法案批准的金额是3亿美元。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授权的金额是10亿美元。目前众议院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把资金维持在同一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呼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和患者的安全隐患。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根据科顿参议员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科顿于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凯尔·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2023年3月29日之前获批的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表达了担忧，他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在信中，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 8000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允许未经授权的远程访问。CISA 当时警告说，这为恶意中国行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从而可能导致针对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等病症的危险误诊。2025年5月14日， FDA 对康泰 CMS 8000发布了二级召回令。科顿在信中写道，自2023年起 ，FDA 开始要求医疗器械制造商必须证明其具备强化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方可获得 FDA 的上市前批准。但是，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那些在上述强化网络安全要求生效之前便已上市的医疗器械。科顿表示，为了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的侵害，仍需采取更多措施。科顿强调，保护美国民众的隐私，并确保其健康数据不被敌对国家的网络犯罪分子获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3月18日就美国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及尖端药物的依赖问题举行听证。听证会上，议员和专家们指出，中国正在垄断美国的药品市场，而且这是蓄意设计的结果。多名议员和专家把该问题的重要性提升至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高度。另外，3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一场听证会，题为《外国依赖：中国如何掌控美国药品供应》。这场听证会同样聚焦美国对中国及其他海外来源药品原料和仿制药供应的依赖问题。多位参议员和证人警告说，这种依赖已不只是供应链或成本问题，而是日益突出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风险。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当时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与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已提出清晰标签法案，要求提高药品来源透明度，并暗示委员会接下来还将推动更多立法，目的在通过联邦采购堵塞漏洞，并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在美国地方政府层级，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3月10日致函德克萨斯州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相关的潜在网络安全风险，从而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医疗信息免受数据泄露。阿伯特表示，维护德克萨斯居民的人身安全和保护其个人隐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涉及个人医疗数据这样重要且私密的信息时。他强调，我绝不允许中国共产党监视德克萨斯居民，州属医疗机构必须确保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私人医疗数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且承诺在委员们讨论

0: 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1: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市场。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王一如，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他说德黑兰必须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We've also seen China engage in the biggest conventional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at has not happened with a strategic reassur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again, that's a point that we make to China when we meet with China.
0: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说，中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常规军事扩张，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
0: 一家权威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若因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层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布了他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该协议旨在巩固美伊冲突中的停火状态。他表示，德黑兰必须承诺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帖子，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在贴文的末尾表示，他即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而这次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仍然没有达成结果。特朗普他同时列出的前两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均不受限制。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发起了代号为“史诗狂怒行动”的攻势，旨在终结伊朗寻求拥有核武器及其他恶意活动。伊朗随后进行了报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船只发动袭击，并且威胁将继续袭击该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输往全球市场的关键水道。4月8号。特朗普总统宣布停火，以便为解决冲突的谈判创造条件。
0: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会晤巴基斯坦外长。与此同时，美国正与伊朗政权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在此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充当调解人，试图巩固美伊冲突中已持续51天的停火局面。星期五，也就是5月29号，卢比奥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在国务院握手致意，但在会谈开始前并未接受记者的提问。美国消息人士星期四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经与德黑兰达成了一项暂定的协议，旨在延长4月8号宣布的停火期限。该停火期限是美国在与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恐怖政权的行动中发布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四对记者说，目前很难确定说何时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何时会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指出，美伊双方的谈判代表正就几个争议的焦点进行反复的磋商，其中包括伊朗政权的铀浓缩项目以及

0: 及武器级的高浓缩铀的储备问题。万斯在谈及伊朗时还表示，我们确认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真诚的谈判，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而且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展。伊朗高级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星期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一条针对此次谈判的强硬信息，他宣称伊朗从对手那里赢得让步并非通过对话，而是凭借导弹。他还明确表示，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白宫负责政策与国土安全事务的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做出了重大、实质性且惊人的让步，而就在不久前，这些让步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将发表讲话。五角大楼表示，他将会着重阐述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接下来，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2: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3: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1: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4: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1: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3: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1: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两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3: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1: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另一方面，有关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的最新发展，负责主持星期四白宫简报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三条红线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并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之后，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星期四代班主持白宫简报会。在被问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星期四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延长停火并启动核谈判时，贝森特回答说，美方的谈判团队来回磋商，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三条红线做出最后决定。
3: 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不能发展核武器，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自由通航。总统不会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他会为美国人民达成一项伟大的协议。
1: 谈到美国在停火期间击落伊朗的无人机， 贝森特重申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

0: 他说，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的，到目前为止，美国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防御性的。贝森特在记者会上再三强调，美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只是短期的。
1: 天然气价格正在下跌，我的判断是，期货市场也显示，油价将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由于总统推进能源主导政策，美国如今对能源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也更强韧。
0: 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贝森特说，在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并且伊朗同意交出高浓缩油，同时放弃核计划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摆上谈判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一家权威的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如果因为台湾爆发了军事冲突，局势可能会升级到核战争层面。与此同时，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其偏远的西北沙漠地区大规模扩建核武基础设施，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担忧。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之前，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说，世界正在处于一种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指出，鉴于台湾对北京的战略重要性，与中国的冲突存在升级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升级到核层面。报告还补充说，美中两军目前还没有建立明确的交战规则，以防止双方相互打击对方关键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撰写这个章节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在记者会上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并没有涉及核问题专项讨论。他表示，美中之间在核领域缺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长期积累的对话传统与互信基础，这使得双边的核风险管控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3: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限制令，在世界杯足球赛场地上空及附近宣布了该机构所说的无人机禁飞区。限制措施包括在赛场周围约6公里范围内禁止无人机。世界杯赛事从6月11号开始至7月19号落幕。限制措施还包括在100多家球队的酒店、训练基地和主办城市的球迷区活动周围2公里禁飞无人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布莱恩·贝德福德在声明中说，无人机操作人员若侵犯受限空域，应预料会受到迅速的处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惩罚可包括最高达10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刑事指控。与美国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在他们的赛场周围实施了类似的无人机的限制措施。关注市场情况，全球股市星期五整体表现为上涨，油价持续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美伊停火谈判的乐观态度，以及希望通过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无限制的通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星期五早盘下跌了近2%，约至91美元一桶。美国基准席德克萨斯中级原油期货交易约是88美元一桶，布伦特原油可能创下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月度跌幅，截至星期四已经下跌了近18%。美国三大股指在星期五都有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2%，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7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0.2%。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

0: 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拉开了。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再次缺席对话会，是本届对话会的另一个关注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说，北京这是错失良机，因为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的战略保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新加坡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此次会议，其中包括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他们的法国、英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同行都出席了本次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主办方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吉格里奇星期五在对话的开幕式上重申了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设立的初衷。他说，从本质上讲，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供各国政府凝聚共识，聚焦困扰本地区的安全挑战，构思解决方案，并凝聚共同推进这些方案的意愿的平台。他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易事。而现在，他援引 IISS 最新发布的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的报告说，现在并非所谓的最佳时期。他说，目前亚太地区安全挑战的步伐、范围和强度都在增加，各国政府不得不对其影响和战略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新加坡时间星期六上午8:30左右发表讲话，主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鉴于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海格塞斯的讲话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此前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感到担忧，想从海格塞斯的讲话中寻求美国是否会降低印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讯息。根据美国战争部的说法，他将重点阐述美国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据报道，预计海格塞斯将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将就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奥库斯项目的二期发表声明，双方将宣布一项关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合作项目。不过，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他的国防部长董军却再次引人注目地缺席了。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中国派出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赴新加坡参会。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告诉路透社，中国仅派学者参加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战略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5月27号在台北举行了自由250活动，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对台湾立法院本月初通过了特别国防预算仪式表示肯定，并且称台湾对其安全所做的投资将使得印太地区更加安全繁荣。同一天，美国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公布了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内容，其中涉台条文将为强化台湾安全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邦的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自由250活动中发表讲话，对台湾立法院5月8号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约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些投资将使美国与整个印太地区更加安全与繁荣。这种协作精神正是此次纪念这个250周年活动的核心所在。

0: 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在这次活动中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与台湾的人民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大勇气，这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赖清德说，尽管台湾和美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距离遥远，但他相信自由让彼此的距离更为接近，民主也让双方的友谊更加紧密。他期盼台美数十年来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基石上所打造的坚如磐石的关系，未来可以持续深化，加强合作。除了认同古立言提到的美台合作成果外，赖清德还强调，他希望能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现状，不容许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台海现状，因为台海和平稳定涉及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其次，台湾与美国应该持续深化经贸合作，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除了执政的民进党外，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到场参加庆祝活动，党主席郑丽文则是提前到场致贺，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即离去。古立言星期三到立法院拜会了韩国瑜。美国在台协会在其社交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两人一同讨论了坚若磐石的美台伙伴关系和台湾的安全优先事项。除了感谢韩国瑜出席自由250活动外，古立言也对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所展现的领导力表达肯定，并称这是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重要一步。贴文说，正如古立言一星期前在中央社专访中所称，美方对立法院通过250亿美元特别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清楚展现出台湾向美国采购关键系统的决心，这些系统在全球都有高度需求。古立言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其他立委在高度内部及外部压力下建立跨党派共识，以支持台湾安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在其网上公布了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草案，该委员会预定6月4号就此草案进行表决。草案文本在与外国有关章节的与印太地区有关事项中，第1242条款是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修改。该条款授权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多达10亿美元的资金。对于此议研拟中的国防授权法条款将为台湾安全合作提供10亿美元资金一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北京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一贯立场，并要求美方落实美中元首峰会中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是美国2025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授权建立的，该法案批准的金额是3亿美元。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授权的金额是10亿美元。目前众议院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把资金维持在同一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呼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和患者的安全隐患。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科顿参议员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科顿于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

0: 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凯尔·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2023年3月29日之前获批的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表达了担忧，他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在信中，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 8000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允许未经授权的远程访问。CISA 当时警告说，这为恶意中国行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从而可能导致针对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等病症的危险误诊。2025年5月14日 ，FDA 对康泰 CMS 8000发布了二级召回令。科顿在信中写道，自2023年起 ，FDA 开始要求医疗器械制造商必须证明其具备强化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方可获得 FDA 的上市前批准。但是，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那些在上述强化网络安全要求生效之前便已上市的医疗器械。科顿表示，为了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的侵害，仍需采取更多措施。科顿强调，保护美国民众的隐私，并确保其健康数据不被敌对国家的网络犯罪分子获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3月18日就美国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及尖端药物的依赖问题举行听证。听证会上，议员和专家们指出，中国正在垄断美国的药品市场，而且这是蓄意设计的结果。多名议员和专家把该问题的重要性提升至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高度。另外，3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一场听证会，题为《外国依赖：中国如何掌控美国药品供应》。这场听证会同样聚焦美国对中国及其他海外来源药品原料和仿制药供应的依赖问题。多位参议员和证人警告说，这种依赖已不只是供应链或成本问题，而是日益突出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风险。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当时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与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已提出清晰标签法案，要求提高药品来源透明度，并暗示委员会接下来还将推动更多立法，目的在通过联邦采购堵塞漏洞，并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在美国地方政府层级，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3月10日致函德克萨斯州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相关的潜在网络安全风险，从而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医疗信息免受数据泄露。阿伯特表示，维护德克萨斯居民的人身安全和保护其个人隐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涉及个人医疗数据这样重要且私密的信息时。他强调，我绝不允许中国共产党监视德克萨斯居民。州属医疗机构必须确保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私人医疗数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且承诺在委员们讨论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2: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市场。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见。
0: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王一如，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他说德黑兰必须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We've also seen China engage in the biggest conventional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at has not happened with a strategic reassur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again, that's a point that we make to China when we meet with China.
0: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说，中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常规军事扩张，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
0: 一家权威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若因台湾爆发军事冲突，局势可能升级至核战争层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布了他与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条件，该协议旨在巩固美伊冲突中的停火状态。他表示，德黑兰必须承诺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帖子，列出了美国达成协议的各项条件。他在贴文的末尾表示，他即将前往白宫战情室与幕僚们会面，就该协议做出最后决定。而这次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仍然没有达成结果。特朗普他同时列出的前两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不得收费，双向船运均不受限制。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发起了代号为“史诗狂怒行动”的攻势，旨在终结伊朗寻求拥有核武器及其他恶意活动。伊朗随后进行了报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船只发动袭击，并且威胁将继续袭击该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能源输往全球市场的关键水道。4月8号。特朗普总统宣布停火，以便为解决冲突的谈判创造条件。
0: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会晤巴基斯坦外长。与此同时，美国正与伊朗政权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在此谈判中，巴基斯坦一直充当调解人，试图巩固美伊冲突中已持续51天的停火局面。星期五，也就是5月29号，卢比奥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在国务院握手致意，但在会谈开始前并未接受记者的提问。美国消息人士星期四向美国之音透露，美国谈判代表已经与德黑兰达成了一项暂定的协议，旨在延长4月8号宣布的停火期限。该停火期限是美国在与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恐怖政权的行动中发布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四对记者说，目前很难确定说何时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何时会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他指出，美伊双方的谈判代表正就几个争议的焦点进行反复的磋商，其中包括伊朗政权的铀浓缩项目以及其武器级的高浓缩铀的储备问题。万斯在谈及伊朗时还表示，我们确认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真诚的谈判，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而且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展。伊朗高级谈判代表卡利巴夫星期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一条针对此次谈判的强硬信息，他宣称伊朗从对手那里赢得让步并非通过对话，而是凭借导弹。他还明确表示，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白宫负责政策与国土安全事务的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做出了重大、实质性且惊人的让步，而就在不久前，这些让步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将发表讲话。 五角大楼表示，他将会着重阐述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接下来，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与越南国家主席及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彼此互致微笑并握手致意。海格塞斯预计将于星期六向地区伙伴发表讲话，届时他将重点阐述五角大楼所说的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
2: Indo-Pacific Command is the largest combatant comm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5: 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纵观美国去年年底发布的主要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均对印太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印太事务。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4: 一些分析人士在峰会前表达了怀疑。
6: 海格塞斯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之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外界对于美国的承诺已抱持着更多的疑虑，因此他将发表何种言论以及各国对此作何反应都将显得至关重要。
4: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关注以及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升级，预计将成为此次论坛的主导议题。这场论坛汇聚了来自印太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界领袖。今年中国派遣的是一个低级别的学术代表团，而非高级防务官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5: 我们还目睹了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集结，而这一进程并未伴随着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保证。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正是我们在与中国会晤时提出的关切。
4: 此次峰会恰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仅两星期之后，特朗普将他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度过的这两天形容为非常美好的两天。
5: 习主席和我在许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尤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高度一致，我们将开展大量的贸易往来。
4: 这将是海格塞斯第二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这场峰会定于5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另一方面，有关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的最新发展，负责主持星期四白宫简报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三条红线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并重申，美国的经济与油价在美伊冲突告一段落之后都将恢复稳定。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之后，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星期四代班主持白宫简报会。在被问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星期四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延长停火并启动核谈判时，贝森特回答说，美方的谈判团队来回磋商，一切有待特朗普总统根据他所设定的三条红线做出最后决定。
5: 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不能发展核武器，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自由通航。总统不会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他会为美国人民达成一项伟大的协议。
1: 谈到美国在停火期间击落伊朗的无人机，贝森特重申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他说，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的，到目前为止，美国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防御性的。贝森特在记者会上再三强调，美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只是短期的。
5: 天然气价格正在下跌，我的判断是，期货市场也显示，油价将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由于总统推进能源主导政策，美国如今对能源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也更强韧。
1: 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贝森特说，在我们看。

0: 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并且伊朗同意交出高浓缩油，同时放弃核计划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摆上谈判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一家权威的国防研究机构最近警告称，美中两国如果因为台湾爆发了军事冲突，局势可能会升级到核战争层面。与此同时，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其偏远的西北沙漠地区大规模扩建核武基础设施，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担忧。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之前，发布了一份长达156页的战略评估报告。报告警告说，世界正在处于一种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边缘，而亚太地区正是这场竞赛的核心所在。报告指出，鉴于台湾对北京的战略重要性，与中国的冲突存在升级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升级到核层面。报告还补充说，美中两军目前还没有建立明确的交战规则，以防止双方相互打击对方关键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撰写这个章节的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在记者会上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并没有涉及核问题专项讨论。他表示，美中之间在核领域缺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长期积累的对话传统与互信基础，这使得双边的核风险管控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1: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限制令，在世界杯足球赛场地上空及附近宣布了该机构所说的无人机禁飞区。限制措施包括在赛场周围约6公里范围内禁止无人机。世界杯赛事从6月11号开始至7月19号落幕。限制措施还包括在100多家球队的酒店、训练基地和主办城市的球迷区活动周围2公里禁飞无人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布莱恩·贝德福德在声明中说，无人机操作人员若侵犯受限空域，应预料会受到迅速的处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惩罚可包括最高达10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刑事指控。与美国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在他们的赛场周围实施了类似的无人机的限制措施。关注市场情况，全球股市星期五整体表现为上涨，油价持续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美伊停火谈判的乐观态度，以及希望通过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实现无限制的通航。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星期五早盘下跌了近2%，约至91美元一桶。美国基准席德克萨斯中级原油期货交易约是88美元一桶，布伦特原油可能创下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的月度跌幅，截至星期四已经下跌了近18%。美国三大股指在星期五都有所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2%，道琼斯30指数上涨了0.7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0.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拉开了帷幕。预计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将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发表讲话。鉴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说，海格塞斯的讲话将会备受关注。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再次缺席对话会，是本届对话会的另一个关注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说，北京这是错失良机，因为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的战略保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是汇聚印太地区全球防务领导人的重要论坛。新加坡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今年有44个国家参加此次会议，其中包括54名部长级代表、42名以上国防军总司令级代表，以及来自亚太和欧洲各国的国防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他们的法国、英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同行都出席了本次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主办方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兼首席执行官巴斯蒂安·吉格里奇星期五在对话的开幕式上重申了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设立的初衷。他说，从本质上讲，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供各国政府凝聚共识，聚焦困扰本地区的安全挑战，构思解决方案，并凝聚共同推进这些方案的意愿的平台。他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易事。而现在，他援引 IISS 最新发布的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的报告说，现在并非所谓的最佳时期。他说，目前亚太地区安全挑战的步伐、范围和强度都在增加，各国政府不得不对其影响和战略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定于新加坡时间星期六上午8:30左右发表讲话，主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和平战略。鉴于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海格塞斯的讲话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此前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感到担忧，想从海格塞斯的讲话中寻求美国是否会降低印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讯息。根据美国战争部的说法，他将重点阐述美国战争部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前瞻性、务实的方针。据报道，预计海格塞斯将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将就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奥库斯项目的二期发表声明，双方将宣布一项关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的合作项目。不过，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他的国防部长董军却再次引人注目地缺席了。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中国派出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赴新加坡参会。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告诉路透社，中国仅派学者参加亚洲最大的防务论坛，错失良机，而此时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战略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5月27号在台北举行了自由250活动，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对台湾立法院本月初通过了特别国防预算一事表示肯定，并且称台湾对其安全所做的投资将使得印太地区更加安全繁荣。同一天，美国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公布了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内容，其中涉台条文将为强化台湾安全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邦的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自由250活动中发表讲话，对台湾立法院5月8号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约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些投资将使美国与整个印太地区更加安全与繁荣。这种协作精神正是此次纪念这个250周年活动的核心所在。

0: 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在这次活动中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与台湾的人民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发挥了极大勇气，这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赖清德说，尽管台湾和美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距离遥远，但他相信自由让彼此的距离更为接近，民主也让双方的友谊更加紧密。他期盼台美数十年来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基石上所打造的坚如磐石的关系，未来可以持续深化，加强合作。除了认同古立言提到的美台合作成果外，赖清德还强调，他希望能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现状，不容许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台海现状，因为台海和平稳定涉及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其次，台湾与美国应该持续深化经贸合作，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除了执政的民进党外，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到场参加庆祝活动，党主席郑丽文则是提前到场致贺，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即离去。古立言星期三到立法院拜会了韩国瑜。美国在台协会在其社交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两人一同讨论了坚若磐石的美台伙伴关系和台湾的安全优先事项。除了感谢韩国瑜出席自由250活动外，古立言也对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所展现的领导力表达肯定，并称这是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重要一步。贴文说，正如古立言一星期前在中央社专访中所称，美方对立法院通过250亿美元特别预算感到鼓舞。他说，这清楚展现出台湾向美国采购关键系统的决心，这些系统在全球都有高度需求。古立言感谢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其他立委在高度内部及外部压力下建立跨党派共识，以支持台湾安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在其网上公布了202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草案，该委员会预定6月4号就此草案进行表决。草案文本在与外国有关章节的与印太地区有关事项中，第1242条款是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修改。该条款授权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多达10亿美元的资金。对于此议研拟中的国防授权法条款将为台湾安全合作提供10亿美元资金一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北京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一贯立场，并要求美方落实美中元首峰会中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是美国2025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授权建立的，该法案批准的金额是3亿美元。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授权的金额是10亿美元。目前众议院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把资金维持在同一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呼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和患者的安全隐患。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科顿参议员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科顿于5月26日致信美国食品药

0: 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凯尔·迪亚曼塔斯要求加强对2023年3月29日之前获批的产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潜在的网络安全漏洞。科顿在信中表达了担忧，他指出，一旦产自中国的医疗设备遭到入侵，恶意外国势力便可借此获取敏感的个人健康数据，从而可能使美国患者面临身份盗窃、欺诈、勒索乃至危险的医疗误诊等风险。在信中，科顿援引了 FDA 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警告。该警告称，一款由中国制造的康泰 CMS 8000型患者监护仪存在安全漏洞。该设备在连接至互联网后，据称会自动提取可识别患者身份的健康信息，并允许未经授权的远程访问。CISA 当时警告说，这为恶意中国行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他们能够直接篡改设备的运行方式及数据显示内容，从而可能导致针对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等病症的危险误诊。2025年5月14日 FDA 对康泰 CMS 8000发布了二级召回令。科顿在信中写道，自2023年起 ，FDA 开始要求医疗器械制造商必须证明其具备强化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方可获得 FDA 的上市前批准。但是，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那些在上述强化网络安全要求生效之前便已上市的医疗器械。科顿表示，为了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存在安全隐患的医疗器械的侵害，仍需采取更多措施。科顿强调，保护美国民众的隐私，并确保其健康数据不被敌对国家的网络犯罪分子获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国会及联邦行政当局正日益关注中国医疗器械及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关注范围从早期的单一供应链升级到目前的数据泄露乃至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3月18日就美国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及尖端药物的依赖问题举行听证。听证会上，议员和专家们指出，中国正在垄断美国的药品市场，而且这是蓄意设计的结果。多名议员和专家把该问题的重要性提升至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高度。另外，3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一场听证会，题为《外国依赖：中国如何掌控美国药品供应》。这场听证会同样聚焦美国对中国及其他海外来源药品原料和仿制药供应的依赖问题。多位参议员和证人警告说，这种依赖已不只是供应链或成本问题，而是日益突出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风险。参议院老龄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当时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与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已提出清晰标签法案，要求提高药品来源透明度，并暗示委员会接下来还将推动更多立法，目的在通过联邦采购堵塞漏洞，并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在美国地方政府层级，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3月10日致函德克萨斯州卫生机构和公立大学系统，要求对中国制造的医疗设备进行审查，以应对相关的潜在网络安全风险，从而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医疗信息免受数据泄露。阿伯特表示，维护德克萨斯居民的人身安全和保护其个人隐私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涉及个人医疗数据这样重要且私密的信息时。他强调，我绝不允许中国共产党监视德克萨斯居民。州属医疗机构必须确保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护德克萨斯居民的私人医疗数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且承诺在委员们讨论如何最好地保护欧洲工业免受中国进口激增影响的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2: 委员会的专员们在6月18号至19号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前提出了一些想法，可能的提案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多元化供应链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进入欧盟的化工、金属和清洁能源市场。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见。
0: 再见。